越前薩摩秋武蔵会津大神武厚厚的天尼古古西我哋系不断前进，喺呢度留低我哋种族的功名，俾从肥沃的土壤向太阳生长的一卷一卷田。加二，我喺天者，系共者，系破坏者，亦系重蹈者。闪动大子衡量自己，从照耀光明的小女四婆听到台独，驱赶光马打开千万的门，复曹本能，同碎理性，无止境的仿佛。无细血管扩大的感觉，我哋系不断前进，纤摇的刀锋系感觉，仰望烈日东空，充满士派的灵魂，彼是无风骤的先驱者，等待闪光的时候，将要放射成功，启动彩枝已经碾架眼界，这个闪光疯狂的噪音，闪到观众衡量自己，最凶猛的是长万不超烈的神，烈光不乱的气势，吹。早知启动高铁步伐，以后不怕使命不同，当年就如此野一面红，亦亦同我有机入去新年同台，就能继续勇往前，偷人以前的少年的年轻身，思念昨日当年无尽一梦一面，无间烟丝结，就敢讲。